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四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差点把自己名字念错了啊。最近呢又是高温，然后呢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还会有雨，而且是连续不断的雨。提醒大家，就是咱们家里的那些厨房里的刀具呀，这个筷子呀，还有砧板等等的，该清洁清洁，该换的要换了，因为这个时候非常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特别是这些呢是每天都要接触咱们吃的食物，是要吃进嘴的，所以呢多注意一下。今天咱们八点话题就来聊一聊，就是咱们家里面什么东西消耗会比较快。因为我现在经常会看那种网上有很多的家居博主，就是拍那种空瓶补货视频，大家看过没有？就家里的纸巾呐、哎呀，清洁剂呀，就感觉人家用的都老快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咱们来说一说家里面什么消耗是比较快的。

来自费翔的榴莲，北京时间的8:13，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财富营继续为你放好歌。今天咱们来说一说你们家什么东西消耗的会比较快一些。杨帆说他们家消耗最快的就是洗衣液和消毒液了，犹豫一秒都是对他俩的不尊重，因为洗这个床上用品和衣服太勤了。朋友都说了你们家跟喝洗衣液一样。还有李玉说牙刷忘了从哪儿看到，说这个牙刷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大户，所以2个月左右就要换一次。阿黎说这个筷子家里面的人还是用惯了这种木质的筷子，但是这个筷子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确实是特别容易发霉，基本上3个月左右用开水来煮一下，3个月换一次啊。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东西你觉得它应该是该换了，但是呢由于它上面看不出有霉菌啊什么的，就觉得啊可能还能用啊。其实出甲醛也是这样的，甲醛是没有味道的，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我通风散一散应该就没有了，不用特意的除甲醛。但事实上呢随着气温的升高，其实甲醛会这在高温下呢加速的释放，并且它的释放周期是非常长的，如果长期吸入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全空的甲醛去除剂呢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的去除率是高达99.3%的。大家买到手就会发现它是一个紫色的罐，然后呢如果是把它放到有甲醛的地方，特别是甲醛比较厉害的地方的话，你会发现它会慢慢的变成土黄色，而且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会比较的快，所以它的除醛的效果是看得见的。不光能除甲醛，还有各种的苯啊、甲苯、二甲苯、 TVOC 等等的有害气体和异味，这项技术也是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所以新房子新车有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直接记住这个名字，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不用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发这两个字啊，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等等的电商平台，咱们搜索全空就可以来购买了。那么最近呢店铺也是新上架了诗经系列香薰，采用澳洲的天然原料，气味呢温润通透，久闻不腻，也欢迎大家来选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来说一说咱们家里面什么东西消耗来说是比较快的。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徐怀钰的 Call Me， 本周和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的活动限时开启，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精华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再加面霜50克，这样的一套只要980元，日常单独买一瓶和莲娜的精华水就要1200块钱以上了，现在这一整套只要980元。这个系列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成分，就是海茴香，对付泛红啊、爆痘啊、暗沉的毛孔粗大都是非常有效的。绿宝瓶的精华水其实就是心肌水，那么它能够补水保湿、修护屏障、急救舒缓，而绿宝瓶的精华主打的就是抗老、抗氧化和修护，对于爆痘的皮肤呢非常有一套。而绿宝瓶的面霜则是添加了高浓度的双重植物精粹，帮助皮肤自我修护，促进皮肤细胞的更新，延缓细纹的出现，整套都是非常清爽的，油皮用夏天也不会闷痘。那么日常单独一瓶赫莲娜的精华水就要1200块钱以上了，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现在是绿宝瓶的三件套，精华水加精华再加面霜只要980元，自己用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你们家什么东西消耗会比较快，南非说卫生纸、抽纸、厨房用纸，他们家是纸巾消耗大户啊。大江说消耗最快的是零食，没有办法，非常爱吃，会注意选一点更健康的，但是不让吃零食那是不行的。还有程璐说自从有了娃，这个纸尿裤成了我们家第一大消耗品，费钱，太费钱了。有人说让孩子哎呀别那么快长大，小时候多可爱，不，必须快点长大，再也不想囤纸尿裤了。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印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由强台风级加强为超强台风，预计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日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无影响。由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联合推出的微信地震预警服务上线2大新功能，震感汇聚与位置更新。济南地铁联合银联、云闪付专属惠民福利重磅上线，银联手机闪付可享5折乘车。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日程发布，8月7日19:30举行开幕式，8月9日举行提名者表彰仪式，8月10日17点举行电影艺术家入场仪式，19:30举行颁奖典礼暨闭幕式。2026海浪电影周，官宣导演、编剧、监制文牧野担任《破浪计划》的终审评委。本届海浪电影周年度主题为《世界在每个清晨重启》，将于9月在阿那亚秦皇岛举办。据猫眼专业版数据，电影《八仙》累计票房超12.34亿，正式进入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前10位。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气温高、湿度大、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Olay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液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本周的 Olay 的美白淡斑小白瓶的活动是终于来了，现在给到大家26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30多年的专研的烟酰胺美白成分，5%黄金浓度的烟酰胺从根源能够阻断黑色素的生成，而且呢它是有官方数据的，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皮肤肉眼可见的会亮白，不只是美白，其实小白瓶主打的是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还有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抵三瓶。那么淡青的质地呢，流动性非常的强，清爽好吸收，不会感到黏腻，而且不挑肤质，男女都是可以用的。美白淡斑小白瓶的40毫升的正装，日常售价是379元一瓶，现在大家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我们的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而且是26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2瓶正装只要268，并且今天福利再加码，还送大家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所以就是拍一发12件，268元到手2瓶 Olay 的淡斑小白瓶，再加10片欧诗漫的水光面膜，美白淡斑补水一次到位，现货库存有限，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

任贤齐、周华健，别傻了。有歌迷曾经评价说，华语歌坛的江湖义气，一半是任贤齐，一半是周华健。但是当这两人合体唱的是《我的心痛痛痛到心底》啊，要知道这首歌的作者是伍佰啊，又觉得说好像也挺合理的。作为同样身兼国民歌王和武侠歌王两大身份的经典华语歌手，其实任贤齐和周华健身上都是一直拥有一种侠客范儿。看他俩的演唱会，就能感觉到这两个人能够一直在华语乐坛拥有一席之地，完全是实力、作品、国民度和声音人格的汇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稍后见啦。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3: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2: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3: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2: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3: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4: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北京时间9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6: 越爱听越美好。
5: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今天节目第一首来自潘玮柏《小小蚂蚁》。三伏天已经熬过一半了啊，明天也即将进入到了立秋节气。后三伏天的这些日子还是要以避暑为主，静以养心，多静少动，不要过度锻炼啊。当然了，有过度有这个锻炼习惯的朋友，一个是不要过度，再一个呢是要避开高温，做一些轻度的运动。还有，如果你每天在大量的喝绿豆汤的朋友啊，咱们减少一些，绿豆汤还是比较寒凉的，过长时间的饮用呢容易伤脾胃。三伏天没胃口，很多朋友呢还会把这个水果来当饭吃，这样就很容易导致免疫力降低，营养不均衡。即使天气再热，也要适当的吃一些鱼肉、蛋奶、鸡蛋等等的啊。这个食欲不好的时候可以换一下口味，莲藕、冬瓜、丝瓜这些夏令食品都是非常不错的，让我们慢慢的过渡到即将到来的秋天吧。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齐秦思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财富营，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闪亮又选的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正式上线，本周呢，我们的扣一香水套盒，肉丝袋20毫升加小珠包20毫升，并且送礼盒礼袋。专柜呢，咱们要买一瓶扣一的香水是要470块钱的，现在我们的大牌美妆特惠只要299元，这样的一套性价比非常的高，自用送礼都是合适的。夏天出门呢，非常适合淡淡的香水，就是不用那种浓香若有若无的香气，会让氛围感直接拉满。今天呢，直接给大家带来扣一的双香套盒，肉丝袋呢是温柔的玫瑰香，而小珠包则是清甜的花果香，每只都是20毫升，小小的两只呢放在包里随时补香就是非常方便。整套都是配有精致的礼盒礼袋，自己用送人都特别合适。专柜单瓶扣一的香水470元，现在我们大牌美妆节两瓶组合套装只要299。喜欢淡香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先到先得，库存确实不多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需标注服药期间不得驾驶，酒驾不可取，药驾也得注意。世界卫生组织曾列出七大类服用后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这类药品可能会引起视物模糊、意识紊乱及异常疲倦等症状，一旦驾车上路，很可能因为不能及时做出反应而导致事故的发生。服用任何药品都要谨慎对待，最好不要驾车出门，如果有事必须开车，也最好叫代驾，保证自身及他人的安全。安全行车，平安好车主，八月会员礼包为你加持，八元代驾券，9.9洗车，9.9视频会员月卡，9.9一鞋清洗，以及9.9的5斤大米，还有只要1块钱的宠物零食都可选择。中石油、中石化以及民营油站到站加油券10元起，新能源充电券、生活缴费券5元起，海量福利 N 选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直通领取链接。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此刻今日资讯。
1: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法国气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法国平均气温达到24.9摄氏度，成为190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七月，也是法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野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其职业生涯最大危机，由于计划将私募股权引入世界杯，多个大洲足联相继对其领导能力表示不信任，欧足联可能进一步采取法律行动。平躺仰卧位是脊柱最喜欢的睡姿，这种睡姿也适合于大多数人群。仰卧能让脊柱的椎体等骨性结构和椎间盘、韧带、关节囊等软组织处于一种自然充分放松休息状态，有利于脊柱的健康。同时，相较侧卧位，平躺对脊椎压力更小。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气温高，湿度大，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II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II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 SK-II 的明星两件套的礼和神仙水，再加上第九代大红瓶专柜，这样的一套要3000多块钱，现在我们只要680元一套，送精美的礼盒礼袋，自用送礼两相宜。神仙水调节我们的皮肤水油平衡，改善粗糙暗沉的情况，而大红瓶呢紧致淡纹，夏天用也不会油腻。水加面霜的成套搭配，简化护肤流程，这一套就可以完成基础的修护和抗老，日常居家护肤一步到位。恰逢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柜，咱们要买这一套的话是3000多，现在整套到手只要680元，并且是礼盒礼袋都给大家配齐了啊！不管是自己用还是七夕送礼，都能让人感受到你的用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

如果要选出王菲最好的一张专辑，恐怕会有很多的答案，但是如果要选出最贴近大众的主流佳作，1994年发行的《天空》应该是大多数人的不二之选。《天空》、《矜持》还有这首《棋子》都是直到现在依然有很高传唱度的歌曲。王菲也是凭借这张专辑强大的可听性以及音乐气质的独特性，整体制作的先进性，达到了口碑销量的一个双丰收。而这之后呢，王菲就逐渐远离了都市情歌了，开始走上一条更加自我、更加内化、也更加高处不胜寒的音乐之路。北京时间9:4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贴近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北京时间10:00。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如果要在中国版图上寻一处最接近仙境二字的地方，我觉得那非山东蓬莱莫属了。这座依山傍海的千年古城，以2100多年的建成史，将神话、历史、山海和人间烟火酿成了一杯令人沉醉的美酒。而暑期档的黑马电影《八仙》就把蓬莱这个名字带到了更多人的视野当中。那今天呢，就跟随小强欢乐的脚步，我们一起亲临这座人间仙境，来过几天神仙的日子吧。从先秦开始啊，这蓬莱这片土地呢就披上了神秘的色彩。秦始皇东巡求药，汉武帝御驾访仙，一代代帝王怀揣着长生之梦，把目光投向了这片海域。最初真正让它成为东方神话策源地的是那个流传千年的故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八仙传说。一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传颂至今，也是蓬莱的仙境底色，同时也是八仙电影故事的灵感来源。其实让蓬莱人间仙境之名啊更添传奇色彩的是海市蜃楼的频繁出现。当千里之外的楼台船影经过光线的折射，被投射到了蓬莱海面之上的时候，这虚无缥缈的景象就与仙人的传说在不同的时空相互印证奔赴，而震撼人心。如果说蓬莱的仙气啊有出处，那一定藏在这几处人间仙境里。蓬莱阁呢，立于丹崖之巅，登阁远眺，黄渤二海在此交汇，而海色天际古城进入怀中。蓬莱阁呢，不仅是国家首批的5A级的景区，而且是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而且呢，更是烙印在国人心中的那方人间仙境。漫步在古建筑群间啊，走在环海栈道上，听听吕洞宾和铁拐李等等八仙渡海的故事，和八仙 NPC 互动游戏，感受那份各显神通的豪情与万丈。三仙山风景区呢，真的是另一处神话般的存在了。景区呢，它是以古代神话当中的蓬莱、方丈和瀛洲三座仙山为主题，建筑呢是融合了北方的皇家园林的这种雄壮和南方私家园林的秀美，亭台楼阁飞檐翘角，气势宏伟。到了晚上呢，三仙山灯光璀璨，就如同繁星点点，和建筑交相辉映。漫步其中的真的恍若步入到了如梦似幻的缥缈的这种境地当中。它的位置呢是在烟台市蓬莱区蓬莱阁街道仙境路8号三仙山景区，每人的票价呢是96元。这八仙过海景区啊，造型就像是横卧在海上的宝葫芦，由八仙坊、八仙桥和八仙祠、会仙阁等等40处景观组成。而景区呢，是以蓬莱神话为背景，以八仙传说为主题，突出了大海仙山的创意，所以说集古典的建筑和艺术园林于一体。而八仙过海的传说啊，海市蜃楼的奇观，以及碧海蓝天的美景，这让这里成为了拜仙祈福和游览观光的理想之地。离开蓬莱主城区啊，乘船出海，还有另一番天地，就是长岛。据说呢，45分钟左右的行程啊，一路海鸥相伴啊。它由32个岛屿组成，像一串串联在渤海的明珠。这里呢，还被称为中国最美10大海岛之一，也是我国唯一的海岛国家地质公园。而独特的海蚀地貌，真的让人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你去过九丈崖吗？上次小强去的话还是冬天啊，它是坐落在北长山岛，而且呢历经漫长的岁月风蚀海侵，造就了悬崖峭壁的这种奇观。另外还有千姿百态的礁石和隐秘幽深的岩洞。最动人的就是黄昏时刻哈，一轮红日缓缓地滑向了海天相接的地方，橘金色的光芒倾泻而下，而整片海啊，真的像被调成了温润的琥珀色，连空气当中都仿佛飘动着淡淡的暖意。而月牙湾呢，则宛如一弯清亮的新月，静静地依偎在苍翠的山峦和蔚蓝色的海水之间。这个地方铺展着全国罕见的石滩，另外在日光的照耀下泛着微光，
烽火是全岛之巅，而山顶呢，一尊展翅欲飞的雄鹰雕塑攀至最高处，这整个长岛的山海画卷就在脚下铺展而来。无论朝霞初升还是夕阳斜照，漫天的云霞翻涌而动，海面上金光跳跃。临海景区内呢，是林木葱葱，也是一处沁人心脾的天然氧吧。临海尽头的长山尾正是那道著名的黄渤海的分界线，而站在礁石上，当真正的能够体会到一脚踏两海，两海听双涛。它的位置呢是在烟台市的蓬莱区彭长客港的售票处啊，价格呢是在45到100元，大家可以坐船感受蓬莱仙境。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欧莱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液，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欧莱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们要带着大家去到云南去旅行了。8月10号到8月15号，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我们直飞昆明，双飞一动哈。昆明到大理是动车，回程呢大理到昆明是大巴车，为大家安排一晚的温泉酒店。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那么多的好朋友和粉丝宝宝为什么愿意跟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出去旅行呢？首先第一，我们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山东广电的品质大家非常的安心和放心。另外无论是吃住游行，其实我们都给大家安排最好的，让大家享受完全不一样的度假的体验。另外全程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大家走走停停，想买就买，来感受一下昆明不一样的魅力和精彩啊。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小强呢带着大家我们去看看行程哈。比如说全程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专属安排2+1的豪华旅游大巴，这个柔软皮质的沙发座椅躺上去哈，然后伸着腿仰着身体，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虽然说旅途疲惫，但是这个好的车厢伴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随车呢是 USB 的随时充电，来满足大家可能拍照啊或者是打电话耗电的情况。另外呢，我们当月生日的听众朋友还给大家安排生日蛋糕和不一样的生日惊喜，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还有洱海的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情岛，还有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我们还特别赠送了玉龙雪山的大衣和瓶装的氧气礼包，让大家出行更加的安全。这个时间呢，各位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行程介绍了。另外呢，想要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来详细的了解行程。其实一说到景区详细的亮点啊，包括具体的内容，我觉得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将会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来感受一下雪山的磅礴气势。我们还去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来感受炫目的服装、立体的音效和奇幻的场景，带给我们10多个少数民族的雪山脚下的恢宏表演。另外呢，还有蓝月谷、喜洲古镇和丽江古城、洱海、大理古镇、昆明石林。总而言之，我们把云南最美的山水墨画已经铺展在你的眼前了。跟着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的官方一起出去旅行吧。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夏天天气炎热，但是呢，夏天可以体验更多的一份快乐，比方说去户外徒步，去海边戏水，不管去哪里，选择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总感觉夏天就应该是多彩的、快乐的、充满能量的。但是夏天面对强烈的紫外线和高温，也需要更多的呵护我们的皮肤，而这个时候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会为你带来更多选择，更多呵护皮肤的好产品。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组合，水加精华加面霜一套配齐的组合，省去了自己搭配。经典的成分海茴香，专门对付泛红、爆痘、暗沉、毛孔粗大。另外，换脸比较痒、不舒服的朋友，用它也可以让皮肤舒服很多。说到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或者是湿敷都非常不错，补水保湿，修复屏障，急救舒缓。另外呢，绿宝瓶精华主打抗老、抗氧化和修护，维稳能力也是一把好手，是爆痘朋友的白月光。那绿宝瓶的面霜添加了高浓缩双重的植物精粹，能够帮助皮肤呢加速自我的修复过程，让皮肤呢细胞更新，延缓细胞出现小细纹的情况。另外这个组合呢最绝的就是肤感了，整套都是清爽当头，完全没有厚重油腻感，油皮夏天用也不会闷痘，干皮用它能够滋润，上脸吸收非常快，涂完之后啊打电话也不会粘屏幕了。日常单独一瓶赫莲娜精华水就要1200块钱以上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绿宝瓶的这个三件套组合，精华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克的组合，只要980块钱，自用送人都非常合适，囤到可以说就是赚到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一套集合了水、精华、面霜的顶配阵容，解决你皮肤的所有问题。精华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克，只要980块钱，囤到就是赚到，皮肤马上喝满饱饱的精华营养。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快下单吧。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确保四至九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四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日前，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日前公布了7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13300余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气温高，湿度大，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夏天一到啊，就特别的偏爱一些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呢不能太重，然后太闷，要适合夏季。所以说淡淡的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足够迷人，足够适应各种夏日的社交场合。但是选香水真的特别的纠结，只买一款呢，日常通勤啊、约会啊就没有变化，无法自由切换。那么这套轻奢大牌扣一的双香套盒呢，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一支肉丝带，温柔的玫瑰调以及知性的优雅，上班通勤喷上之后真的气质直接拉满。而另一支呢是小珠包，清甜花香啊，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啊，夏日出游啊，特别的适配。两瓶呢都是20ml的容量，体积小巧，而随身装在包包里面啊，出汗之后随时拿出来补香，非常的方便。而专柜呢一瓶就要470元，现在呢我们闪电有选大牌美妆节特惠，给到大家只需要299，自带精致的油画礼盒和礼袋，而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一支温柔，一支清甜，而两种风格呢随心搭配，满足大家不同场景的用香的需求。这个时间呢直接来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库存数量是有限的，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千万别错过。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的七夕专场真的心动上线，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吧。本周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的明星两件套哈。天气一热，这护肤呢就变得特别的让人纠结，而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之后又非常的紧绷，熬夜之后呢肤色暗沉，而且呢还慢慢的长出了细纹。那么这套 SK2 的明星两件套啊，真的是刚好解决大家以上的两大烦恼。230ml 的神仙水搭配第九代的大红瓶的面霜，而神仙水呢是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来改善夏天的这个粗糙或者是熬夜暗沉的情况。那大红瓶呢就不需要做过多的推荐了，它能够淡化细纹，质地清爽，夏天涂呢真的也不会闷痘。所以说一套水加面霜，日常的护肤非常的简单和高效。所以说礼盒礼袋也给大家全部配齐了，送人也特别的方便吧。很多人说呢，这个出手阔绰的护肤礼盒一定是动辄大几千吧，确实专柜啊是要3000多，但是今天呢我们闪电优选商城给到大家特别聚惠的价格，是我们的粉丝宝宝的福利价，仅需要680元。而自己护肤非常的合适，七夕呢送给伴侣啊闺蜜啊，体面又非常的走心。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11:0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们要带着大家去到云南去旅行了。8月10号到8月15号，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我们直飞昆明，双飞一动哈。昆明到大理是动车，回程呢大理到昆明是大巴车，为大家安排一晚的温泉酒店。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那么多的好朋友和粉丝宝宝为什么愿意跟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出去旅行呢？首先第一，我们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山东广电的品质大家非常的安心和放心。另外无论是吃住游行，其实我们都给大家安排最好的，让大家享受完全不一样的度假的体验。另外全程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大家走走停停，想买就买，来感受一下昆明不一样的魅力和精彩哈。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小强呢带着大家我们去看看行程哈，比如说全程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专属安排2+1的豪华旅游大巴，这个柔软皮质的沙发座椅躺上去哈，然后伸着腿仰着身体，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虽然说旅途疲惫，但是这个好的车厢伴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随车呢是 USB 的随时充电，来满足大家可能拍照啊或者是打电话耗电的情况。另外呢我们当月生日的听众朋友还给大家安排生日蛋糕和不一样的生日惊喜，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还有洱海的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情岛，还有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我们还特别赠送了玉龙雪山的大衣和瓶装的氧气礼包，让大家出行更加的安全。这个时间呢各位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行程介绍了。另外呢想要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来详细的了解行程。其实一说到景区详细的亮点啊，包括具体的内容，我觉得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将会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来感受一下雪山的磅礴气势。我们还去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来感受炫目的服装、立体的音效和奇幻的场景，带给我们10多个少数民族的雪山脚下的恢宏表演。另外呢还有蓝月谷、喜洲古镇和丽江古城、洱海、大理古镇、昆明石林。总而言之，我们把云南最美的山水墨画已经铺展在你的眼前了，跟着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的官方一起出去旅行吧。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很多朋友啊，长期呢是面对电子屏幕，然后你的肌肤呢就会非常显而易见的看出来暗黄，而且呢没有光泽，夏天的紫外线又比较强，皮肤呢特别容易长一些雀斑、晒斑，淡斑精华就一定要用上。市场上的淡斑美白的产品呢，可以说特别的多啊。Olay呢就是大品牌，30多年呢，它专研烟酰胺的美白成分，靠实力受到大家的喜爱，而且呢也被誉为淡斑小白瓶的当家花旦。5%的黄金浓度的烟酰胺，它能够帮助肌肤呢从根源来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另外呢，用完皮肤呢明显的变亮和变干净。官方的数据显示呢，连用3周的时间，这个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和水嫩。其中呢还添加了像甘油啊、丁二醇啊、海带糖提取物啊等等一些成分的补水保湿，而主打的就是美白提亮和淡斑淡痘印补水去黄三效合一，而一瓶呢顶3瓶。而在夏天的3伏天啊，皮肤毛孔张开特别容易吸收，而且呢美白淡斑呢趁现在淡青质地，流动性特别的强。另外呢涂在脸上呢清爽好吸收，不会感到黏腻，而且呢不挑肤质，男生女生都是可以用的。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这个小白瓶呢40ml 的正装呢一般是37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给到大家下单买一瓶，我们再送给大家一瓶，2瓶正装还不到268。另外呢我们还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的水光面膜来给到大家，现在下单可以说是拍一发12，268元，我们到手2瓶单斑的小白瓶，然后呢10片欧诗漫的水光面膜。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由强台风级加强为超强台风，预计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日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无影响。由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联合推出的微信地震预警服务上线2大新功能，震感汇聚与位置更新。济南地铁联合银联云闪付专属惠民福利重磅上线，银联手机闪付可享5折乘车。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日程发布，8月7日19:30举行开幕式，8月9日举行提名者表彰仪式，8月10日17点举行电影艺术家入场仪式，19:30举行颁奖典礼暨闭幕式。2026海浪电影周，官宣导演、编剧、监制文牧野担任《破浪计划》的终审评委。本届海浪电影周年度主题为《世界在每个清晨重启》，将于9月在阿那亚秦皇岛举办。据猫眼专业版数据，电影《八仙》累计票房超12.34亿，正式进入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前10位。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气温高，湿度大，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最近呢，有没有发现啊，夏天呢，就算天天补水，这嘴唇呢还是特别容易干，想简简单单的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是比较难。最近呢，七夕马上就要到了，这好多朋友都在发愁说送礼，想选大牌，预算呢又不想太高，那么挑礼物呢就会比较头大。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了，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的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给大家解决了。那迪奥的礼盒里面都有什么呢？它有一个正装的001的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来变色，另外气色马上就起来了。还有一个正装的001的丰唇蜜，淡化唇纹，上嘴呢就是水灵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呢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和卡纹了。另外呢，还给大家搭配一支038的丰唇蜜的小样，小巧便捷，出门随身补涂，非常的方便哈。迪奥大牌礼盒大家放心拍就可以了，单支呢就要300多，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三件套只需要199，七夕拿来送女友或者送闺蜜，非常的有氛围感。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贴近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12:00。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忙应该是很多人在工作日的一个常态，而当有了空闲，比方说在午休的时候，也总是想着把空闲的时间填满它，像打个手游啊，看看综艺啊等等。之前呢，和大家分享过一个让自己能够真正得到休闲的方式啊，就是发呆。在发呆的时候，大脑的意识活动减弱，能够让我们控制或者是降低身体内部的一种压力，让自己可以暂时处于一种比较舒缓的状态，是挺好的一种精神调剂手段。平复情绪，消化信息，增强创造力，每天只需要5分钟的发呆时间就可以有这么多的功能。其实呢，道理大家都懂啊，那么如何发呆呢？并不是一定要让脑子达到一片空白才叫发呆。那其实发呆的时候啊，如果不能尽快的放松下来，可以回忆自己以前曾经经历过的一些比较轻松的或者是愉悦的场景，还可以配合进行深度的一种呼吸，特别是腹式呼吸哈，不但可以减压，还可以增加大脑的氧气供应。发呆时候的姿势不限，如果头部可以靠在后面或者是有手臂支撑，那最好了。头颈部呢，肌肉的放松更有利于产生充分的松弛反应。希望刚才和你分享这样一份科学发呆指南能够帮助到你哈。电脑需要升级，大脑也要重启。午休的时候，不妨在一首歌几分钟的时间当中发呆一会儿，放松一下。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Olay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进入到暑假，进入到三伏天，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依然在路上，而且呢，暑假的线路已经全面上线了，其中新疆线路、云南线路近期都非常的受欢迎，目前云南线路正在招募当中。还是要提醒你啊，暑假期间啊，出行非常火爆，如果你有计划出行的话，一定提前抓紧预定，不然很快满团，你就会错过最佳的出行时间了。记好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线路详情，或者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最新的云南线路呢是昆明、丽江、大理双飞移动，直飞昆明的六日游。像主要景点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还有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都含在行程当中了。另外，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跟队，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舒适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间距非常大，随车还有 USB 充电口可以随时充电。住宿方面，全新升级了携程四钻酒店，整个行程当中还为你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住宿体验可以说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目前正在招募当中哈，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记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线路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更推荐你打电话进行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您介绍我们的旅行线路当中的所有问题的。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好了，了解完我们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夏天天气炎热，但是呢，夏天可以体验更多的一份快乐，比方说去户外徒步，去海边戏水，不管去哪里，选择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总感觉夏天就应该是多彩的、快乐的、充满能量的。但是夏天面对强烈的紫外线和高温，也需要更多的呵护我们的皮肤，而这个时候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会为你带来更多选择，更多呵护皮肤的好产品。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组合，水加精华加面霜一套配齐的组合，省去了自己搭配。经典的成分海茴香，专门对付泛红、爆痘、暗沉、毛孔粗大。另外，换脸比较痒不舒服的朋友，用它也可以让皮肤舒服很多。说到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或者是湿敷都非常不错，补水保湿，修复屏障，急救舒缓。另外呢，绿宝瓶精华主打抗老、抗氧化和修护，维稳能力也是一把好手，是爆痘朋友的白月光。那绿宝瓶的面霜添加了高浓缩双重的植物精粹，能够帮助皮肤呢加速自我的修复过程，让皮肤呢细胞更新，延缓细胞出现小细纹的情况。另外这个组合呢最绝的就是肤感了，整套都是清爽当头，完全没有厚重油腻感，油皮夏天用也不会闷痘，干皮用它能够滋润，上脸吸收非常快，涂完之后啊打电话也不会粘屏幕了。日常单独一瓶赫莲娜精华水就要1200块钱以上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绿宝瓶的这个三件套组合，精华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克的组合，只要980块钱。自用送人都非常合适，囤到可以说就是赚到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一套集合了水、精华、面霜的顶配阵容，解决你皮肤的所有问题。精华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克，只要980块钱。囤到就是赚到，皮肤马上喝满饱饱的精华营养。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快下单吧。

0: 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火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法国气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法国平均气温达到24.9摄氏度，成为190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七月，也是法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野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其职业生涯最大危机，由于计划将私募股权引入世界杯，多个大洲足联相继对其领导能力表示不信任，欧足联可能进一步采取法律行动。平躺仰卧位是脊柱最喜欢的睡姿，这种睡姿也适合于大多数人群。仰卧能让脊柱的椎体等骨性结构和椎间盘、韧带、关节囊等软组织处于一种自然充分放松休息状态，有利于脊柱的健康。同时，相较侧卧位，平躺对脊椎压力更小。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气温高，湿度大，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给你美好生活的动听旋律。当然了，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同样是这样，越爱逛也越美好。那这些年呢，你会发现在我们的身边，不管男女啊，习惯使用香水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我们不仅希望我们看起来更漂亮，更希望我们随时都可以散发一种迷人的味道和气质，对吗？多彩的夏天，我们更希望可以把这份夏天的清爽魅力、自在的味道也可以随身携带。如果你也有这样的观点，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为你带来一款针对夏天的香水礼盒产品，来自扣一的双香礼盒，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香，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每支都是20毫升，小小的两支放在包里都可以随时补香，整套呢还配有精美的礼盒礼袋，自己用或者是送朋友闺蜜啊都非常合适。现在咱们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两瓶组合套装只要299块钱，那喜欢淡香的朋友这个组合是完全可以入手的。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你看夏天就适合清清淡淡的香水哈，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出的一种香气才更加迷人。现在在我们的商城为你带来扣一香水两件套礼盒，玫瑰香优雅大气，花果香活泼灵动，两种风格都可以随时切换，出门放在包里夏天随时都可以补喷，还配有礼盒礼袋，专柜一瓶都要400多，现在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整套到手只需要299块钱，库存有限哈，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们，这次的活动可千万别错过了。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最近我们的闪丢选上新了很多应季的哈适合夏天的美妆产品，而且把价格机制做到了最优，而且呢其中很多都是组合产品，更让你省去了很多搭配的烦恼，所以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的各个链接了，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其中呢就有大名鼎鼎的 SK2 明星两件套礼盒，这个礼盒当中啊包含了神仙水230毫升，加上第九代大红瓶80克。你看这两款产品可都是爆款单品哈，专柜一套需要3000多，闪丢选现在大牌美妆节特惠，一套仅需要680块钱，相当于专柜的2折，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商城现在为你全新上架了 SK2 明星两件套组合，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水油，改善粗糙暗沉，大红瓶紧致淡纹，夏天用也不会油腻闷脸。恰逢闪丢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柜一套3000多，现在整套到手只需要680块钱。想要入手，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2个字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了。现在我们的闪丢选呢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 SK2 明星两件套礼盒，正装神仙水230毫升，加上第九代大红瓶面霜80克，神仙水调理水油，改善夏季粗糙暗沉，大红瓶紧致抗老，肤感非常清爽，夏天上脸也不闷痘。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本次是大牌美妆节七夕限时活动，库存有限，想要的朋友抓紧行动吧。

0: 八月十号到八月十五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二加一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也。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3: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4: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3: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每天和你分享经典好歌哈。经典的熟悉的歌曲有时候是可以带来一种短暂的放松的，现在经过一上午的忙碌，也确实需要好好的在歌曲当中缓解一下压力。其实呢，很多下意识的一些行为也是可以多少的反映我们压力的一种状态的，比方说打字。研究发现，压力大的人呢，打字常常会犯错误，停顿次数也更多，而放松的人打字所花的时间少，停顿次数也少。这是因为当压力来的时候呢，肾上腺素会大量分泌，驱动人们去应对它。当面对多维压力的时候，人除了手中的工作，还需要同时考虑忧虑很多事情，所以呢，容易注意力分散，鼠标键盘的使用频率就有可能无意识的增加，同时错误率也会升高。你越想往前赶进度，有时候鼠标键盘反而越是给你找麻烦，这都是压力大的一种表现。如果下次你发现自己的鼠标啊总点不上，还总是打错字，不妨就先不要继续工作了，起身离开工位休息一下，不妨听首好歌来放松一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进入到暑假，进入到三伏天，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依然在路上，而且呢，暑假的线路已经全面上线了。其中新疆线路、云南线路近期都非常的受欢迎，目前云南线路正在招募当中。还是要提醒你啊，暑假期间啊，出行非常火爆，如果你有计划出行的话，一定提前抓紧预定，不然很快满团，你就会错过最佳的出行时间了。记好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线路详情，或者你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最新的云南线路呢，是昆明、丽江、大理双飞移动直飞昆明的六日游，像主要景点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还有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都含在行程当中了。另外，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跟队，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舒适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间距非常大，随车还有 USB 充电口可以随时充电。住宿方面，全新升级了携程四钻酒店，整个行程当中还为你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住宿体验可以说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目前正在招募当中哈，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记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线路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更推荐你打电话进行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您介绍我们的旅行线路当中的所有问题的。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好了，了解完我们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可能是一首最啰嗦的表白歌曲。我喜欢暖冬的太阳，我喜欢初春的青草，我喜欢午后的庭院和一旁发呆的秋千，我喜欢仲夏的冰沙，我喜欢清秋的明月。初听是充满少女心的生活画面，再听是一次预谋已久的表白，反复听会觉得是在借这次表白展现自己对生活的热爱。表白的对象可以是恋人，也可以是吃饭、睡觉、工作、爱好，甚至我们面临的困难和对手。希望每个人都能在生活中找到勇气，这就是彩虹合唱团一直以来所传递的生活态度。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成立于2010年，最初由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学生自发组织成立，后来逐渐吸收了社会各界的合唱爱好者。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富有探索精神的青年音乐团体，他们致力于对不同时期、不同风格音乐作品的扩展，为我们呈现出合唱艺术的独有魅力。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我喜欢。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由强台风级加强为超强台风，预计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日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无影响。由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联合推出的微信地震预警服务上线两大新功能，震感汇聚与位置更新。济南地铁联合银联云闪付专属惠民福利重磅上线，银联手机闪付可享5折乘车。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日程发布，8月7日19:30举行开幕式，8月9日举行提名者表彰仪式，8月10日17点举行电影艺术家入场仪式，19:30举行颁奖典礼暨闭幕式。2026海浪电影周，官宣导演、编剧、监制文牧野担任《破浪计划》的终审评委。本届海浪电影周年度主题为《世界在每个清晨重启》，将于9月在阿那亚秦皇岛举办。据猫眼专业版数据，电影《八仙》累计票房超12.34亿，正式进入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前10位。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气温高，湿度大，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现在正处在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哈，虽然有时候呢也会有降雨，但是高温高湿更让人感觉体感非常炎热。炎热夏天提醒你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饮食方面最好选择清淡易消化的，足量饮水。那希望我们的夏天可以健康的度过，同时更加健康而美丽的度过。而这个时候不妨来我们的闪电优选逛一逛，性价比非常高的各种产品等你选购。现在在商城当中为你重新上架了之前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美妆产品，而且非常适合夏天的美妆产品，那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夏天紫外线强烈，皮肤呢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要用上。给大家推荐这款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那其中呢，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常年位居美白精华销售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皮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生成，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等成分补水保湿，主打美白提亮，加上淡斑淡痘印，再加上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可以说顶上三瓶的效果了。淡清质地，流动性非常强，涂在脸上清爽好吸收，不会感到黏腻感，而且不挑肤质，男女都可以使用。Olay 的这款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是379，夏日美白限时秒杀，现在在商城当中只要268块钱，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到时候两瓶正装只要268块钱。另外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就送，可以说是拍一发12，268块钱，到手两瓶 Olay 的淡斑小白瓶，加上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美白套餐直接给您搭配好，不需要犹豫哈，性价比超级高，库存有限，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收获链接下单了。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好产品为你助力哈。那夏季呢，三伏天天气炎热，室内的空调吹的让人也很容易皮肤变得干燥，而这个时候很多人会出现一些小问题，比方说嘴巴干干的。现在闪电优选就为你挖到一款好物，那就是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里面是大名鼎鼎的001变色唇膏，还有正装的封唇蜜，再加上一支便携小样装。唇膏呢会根据唇温啊变化而出现淡淡的粉嫩感，素颜图也非常好看。封唇蜜呢淡化唇纹，上嘴就是水灵灵嘟嘟唇。另外呢小样随身携带，补涂也非常方便。现在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上线哈，专柜原价很高，现在整套三件套到手只要199元，而且还配齐了礼盒礼袋。七夕节呢，不管是送闺蜜、送朋友、送爱人，都非常出彩。想要下单的朋友，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收获产品链接，直接抢购了。闪电优选现在大牌美妆节的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正式上线了，经典的001变色唇膏、素颜涂自然提气色，还有正装的封唇蜜抚平唇纹，还附带有一支封唇蜜的小样，出门放包里随时补妆。整套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只要199元就可以得到了，相当于专柜的两折。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直接来发送两个字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面对高温天气，应该如何应对呢？我是 AI 主播小新，让我来告诉你。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10点到16点不要在烈日下运动。外出时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如打遮阳伞、穿浅色衣服、带上充足的水和防暑药品，适当增加午休，保证睡眠时间。适量饮用淡盐开水、凉茶、绿豆汤等，不可贪食冷饮，宜清淡饮食，不宜吃剩菜剩饭。选择易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要注意勤洗勤换。如果已经出现中暑症状，迅速离开高温环境，平卧解松衣服，保持身体周围通风，用湿毛巾冷敷中暑者头部、腋下以及腹股沟等处，用扇子或风扇吹风，加速散热。如中暑者出现高烧、昏迷、抽搐症状时，应使其侧卧，头向后仰，保持呼吸道通畅，同时立即拨打电话120寻求紧急救助。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7: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8: G-Funk Era， 老师。

午后听老歌里的宁静与清爽，欢迎来到音乐随心听，夜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我是正在陪你听歌的胡姐。 滚石对于一个80后的我们来说就是青春的见证，那些熟悉的歌手，熟悉的歌曲现在都能唱，特别是任贤齐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当年在春节联欢晚会上，任贤齐唱了这首歌，就红遍了大街小巷。滚石带给我们曾经的青春萌动与美妙感动。

0: 算了，回家吧。
1: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Olay美白淡斑小白瓶。
2: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1: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液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2: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夏天天气炎热，但是呢，夏天可以体验更多的一份快乐，比方说去户外徒步，去海边戏水，不管去哪里，选择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总感觉夏天就应该是多彩的、快乐的、充满能量的。但是夏天面对强烈的紫外线和高温，也需要更多的呵护我们的皮肤，而这个时候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会为你带来更多选择，更多呵护皮肤的好产品。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组合，水加精华加面霜一套配齐的组合，省去了自己搭配。经典的成分海茴香专门对付泛红、爆痘、暗沉、毛孔粗大，另外换脸比较痒不舒服的朋友用它也可以让皮肤舒服很多。说到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或者是湿敷都非常不错，补水保湿，修复屏障，急救舒缓。另外呢，绿宝瓶精华主打抗老、抗氧化和修护，维稳能力也是一把好手，是爆痘朋友的白月光。那绿宝瓶的面霜添加了高浓缩双重的植物精粹，能够帮助皮肤呢加速自我的修复过程，让皮肤呢细胞更新，延缓细胞出现小细纹的情况。另外这个组合呢最绝的就是肤感了，整套都是清爽当头，完全没有厚重油腻感，油皮夏天用也不会闷痘，干皮用它能够滋润，上脸吸收非常快，涂完之后啊打电话也不会粘屏幕了。日常单独一瓶赫莲娜精华水就要1200块钱以上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绿宝瓶的这个三件套组合，精华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克的组合，只要980块钱，自用送人都非常合适，囤到可以说就是赚到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一套集合了水、精华、面霜的顶配阵容，解决你皮肤的所有问题。精华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克，只要980块钱，囤到就是赚到，皮肤马上喝满饱饱的精华营养。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快下单吧。

暑假想逃离燥热奔赴山川湖海的朋友们福利来了，炎炎夏日最适合去清凉云南避暑度假，我们专为听友定制的高品质的云南六日精品游火热开启招募报名，本次的团机锁定在8月10号到8月15号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完美适配暑假假期。如果您对这样的行程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全程直飞昆明，双飞移动的舒适出行模式，昆明往返大理动车接驳，返程舒适大巴代步，行程松弛不赶趟，不管是亲子出游、闺蜜结伴还是休闲散心，都超级合适。这一趟的暑假专属旅程，一次性打卡云南的王牌核心美景，沉浸式解锁夏日的诗和远方。我们将登顶巍峨壮阔的玉龙雪山，乘坐冰川大索道，直冲4680米的高空，置身云海之间，感受夏日里难得的极致清凉与雪山胜景。打卡网红仙境蓝月谷，还特别安排雪山脚下震撼的印象丽江的实景演出，沉浸式感受云南多民族的淳朴风情与人文底蕴。夏日的洱海更是温柔至极，我们乘船畅游洱海，登上唯美南诏风情岛，坐拥一望无际的高原蓝，吹散夏日所有燥热，走进慢节奏的喜洲古镇，跟着白族阿婆体验非遗古法扎染，网红的圣托里尼旅拍，古韵悠长的大理古城，烟火满满的丽江古城，还有震撼绝美的昆明石林。美食方面全面升级，承包你的夏日味蕾，独家解锁三大云南招牌特色餐，鲜美的大理石锅鱼，地道的丽江火塘鸡，浓郁的纳西风味宴，让大家一次性吃遍云南特色，暑假旅途舌尖不将就。想要查看完整的暑假行程，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即可一键获取详情。报名咨询的专属热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暑假优质机位名额紧张，想出门游玩的朋友抓紧报名，抢占暑假黄金档期。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确保四至九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四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日前，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日前公布了7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13300余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气温高，湿度大，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困扰，平时长期对着电脑、手机屏幕，皮肤慢慢变得暗黄没光泽，一到夏天更头疼。紫外线这么强，稍微不注意就晒黑，还容易长雀斑、晒斑，抹再多的粉底都盖不住。 别着急，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夏日的美白救星，被称为平价的 SK2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市面上的淡斑产品五花八门，选不对是既浪费钱又没效果。但是 Olay 作为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硬实力收获了无数好评。这款小白瓶更是当家爆款， 常年稳居美白精华销量榜前列，闭眼入都不踩雷。它的核心优势特别的能打， 5%黄金浓度的烟酰胺， 既能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生成，又不会刺激皮肤，坚持用下来，脸蛋肉眼可见的变亮变干净。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皮肤就能达到亮白水嫩的状态，素颜出门都有底气。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美白 白的同时还能补水锁水，真正做到美白提亮、淡斑淡痘印，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性价比直接拉满。夏天用它再合适不过了，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吸收力更强，美白淡斑趁现在刚刚好。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379元。 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参与夏日 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 更惊喜的是，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瓶正装， 相当于268元 就能拿下2瓶美白精华，福利再加码，我们还特意申请了10片的欧诗曼水光面膜，下单就直接送，拍一发12件，美白套餐直接给大家搭配好，不用再费心挑选。提醒大家，库存有限，这个价格和福利真的很难得。想要夏天拥有透亮白皮，告别暗黄斑点的朋友们，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直接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别犹豫，抓住这次机会，让这个夏天轻松拥有发光机。推荐了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很多女生一到夏天都会遇到同一个尴尬问题，天气炎热干燥，嘴唇特别容易干裂起皮，哪怕精心化好妆，一涂口红就卡纹斑驳，瞬间显脏又显老，素颜又没气色，真的特别拉垮颜值。今天给所有爱美的姐妹带来一套真正解决护唇痛点的大牌好物，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大牌品质不用多介绍，从唇部保湿修护到妆容提亮，一步到位，完美适配日常通勤、约会聚会、夏日出行所有场景。这套礼盒的王牌单品就是人人皆知的迪奥变色唇膏001经典款，妥妥的黄皮素颜天菜。它不是普通的润唇膏，也不是厚重的口红，上嘴呢会根据咱们的唇部温度湿度自然透出淡淡的粉嫩少女色，素颜涂干净提气，伪素颜唇欲感直接拉满，搭配的迪奥丰唇蜜001更是点睛之笔，水润通透的淡粉色质地，上嘴轻薄不黏腻，能够很好的淡化干纹，涂完嘴唇水嘟嘟的，饱满又元气。而且礼盒还贴心附赠了丰唇蜜038小样，小巧便携，随手塞进包包，出门逛街出游随时补涂，全天候保持唇部水润状态，精致感时刻在线。不管是追求精致的上班族、爱美的学生党，还是正在纠结七夕送礼的朋友们，这套礼盒都超级合适，自用修护润唇，日常提气色，体面又实用，全套配齐精致礼盒礼袋，七夕送闺蜜、送爱人，浪漫又高级，心意满满。重点福利来袭，本次沈凌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的七夕礼遇大放价，专柜原价不菲的迪奥唇部三件套，现在整套入手仅需199元，大牌正品，超高性价比，自用省钱，送礼有面。想要解锁水润嫩唇，入手七夕大牌好礼的朋友，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抢购下单了，数量有限，千万别错过。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合理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3: 北京时间15点整。

老歌的温暖总是在岁月中不断的叠加。3:04，音乐随心听，陪你继续听经典。轻快活泼的旋律带给你一些青春的记忆。上世纪80年代末，千百惠的风靡一时，特别是走过咖啡屋，歌声依旧深深地打动着我们。现在重新听到这首歌，思绪又会回到十几岁的时光。轻快优美旋律，听完心情都会变得舒畅。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很多姐妹一过25岁，是不是明显感觉皮肤状态下滑？尤其是夏天，脸上爱出油，水油失衡，暗沉发黄，还慢慢的长出小细纹，松垮没质感。每天护肤一大堆步骤，效果却平平无奇。想要一套省心又能打的大牌护肤组合，今天就给大家挖到宝藏福利。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专场，重磅上线 SK2 明星护肤2件套的礼盒。全套搭配的就是护肤界的黄金 CP， 包含正装230毫升的神仙水，搭配第八代经典大红瓶面霜80克，而且直接配齐精致的原版礼盒和礼袋，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质感直接拉满。先说说咱们的王牌神仙水，核心就是独家的 Pitara 成分，也是无数人无限回购的护肤精髓。特别针对夏天出油多、肤质不稳定的问题，坚持用可以有效地平衡皮肤水油，改善脸部暗沉、粗糙和闭口的问题，慢慢把肤质调理得细腻通透，维稳修护实力超强。搭配的第九代大红瓶面霜更是抗老的刚需，专门针对25岁以上的初老肌肤，主打紧致修护，淡化干纹细纹。最贴心的是它的质地清爽温润，完全不会厚重黏腻，哪怕是闷热的夏天上脸也是清爽吸收，不闷痘不搓泥，油皮混油皮夏天放心用，干皮四季湿敷都适配。一套水加面霜，直接简化繁琐护肤流程，而且这套真的自用送礼两不误。平日里犒劳辛苦的自己，高效护肤抗初老，马上到七夕了，拿它送礼更是绝佳选择。大牌礼盒包装高级体面，送爱人送闺蜜走心又有质感，绝对是不踩雷的高端好礼。重点福利重磅来袭，专柜这一套原价要3000多，今天大牌美妆节专属秒杀价，整套到手仅需680元，折扣力度直接拉满，性价比直接封神，难得一遇的捡漏机会。想要入手正版的 SK2 护肤套装，囤七夕礼物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啦。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由强台风级加强为超强台风，预计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日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无影响。由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联合推出的微信地震预警服务上线两大新功能，震感汇聚与位置更新。济南地铁联合银联云闪付专属惠民福利重磅上线，银联手机闪付可享5折乘车。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日程发布，8月7日19:30举行开幕式，8月9日举行提名者表彰仪式，8月10日17点举行电影艺术家入场仪式，19:30举行颁奖典礼暨闭幕式。2026海浪电影周，官宣导演、编剧、监制文牧野担任《破浪计划》的终审评委。本届海浪电影周年度主题为《世界在每个清晨重启》，将于9月在阿那亚秦皇岛举办。据猫眼专业版数据，电影《八仙》累计票房超12.34亿，正式进入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前10位。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气温高，湿度大，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1: 还在纠结选什么香水，不知道哪种香型适合自己，或者呢是想找一款质感高级、性价比又超高的香水平替套装，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轻奢大牌好物，扣一经典双香组合套装。这套礼盒直接配齐了扣一两款顶流热门香型，肉丝袋20毫升搭配小珠包20毫升，一次到手两款经典香，不用纠结挑选，轻松解锁两种完全不同的氛围感。先来说说大家超爱的肉丝带，妥妥的知性温柔天花板，正宗的经典玫瑰花香调，清甜不浓烈，温柔又治愈。另一款小珠包就完全是另一种风格，元气感直接拉满，清甜通透的花果香，清新灵动，一点都不甜腻俗气。两款香型风格反差感十足，温柔知性和元气清新随心切换，不管是日常上班、休闲逛街、周末约会，还是短途出游，各种场景都能完美适配，一瓶搞定所有的日常穿搭氛围。而且它的容量设计真的太贴心了，每瓶都是20毫升的便携装，大小刚刚好，轻松放进随身包包里，出门在外随时可以

不香，不管是出差还是旅行，携带都毫无压力，随时随地保持身上香香的。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这套都超级合适，自带精致高级的原装礼盒和配套礼袋，包装质感拉满，仪式感十足。逢年过节、生日送礼、闺蜜互赠，拿出来体面又好看，绝对是不踩雷的送礼首选。今天闪电优选专属的特惠福利，这套扣一双箱礼盒整套到手仅需299元，对比单独购买两瓶正装，价格直接划算一大半。轻奢大牌质感，超高性价比，自用省钱，送礼有面，真的太值了。特别是适合喜欢淡香的朋友们，温柔清新不刺鼻，日常百搭不挑人。想要入手的朋友，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一键下单锁定福利。喜欢淡香的千万别错过哟。叠加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

0: 摄氏度及以上的天气过程称为高温热浪。气温高，湿度大，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居家合理调节室内温度，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防晒工作。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2: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山东经典总在身边陪伴我，越爱听越美好，
3: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等你爱我是将爱情进行到底的片尾曲。无论什么时候听到，那种来自内心深处的震撼总能轻易的让人热泪盈眶，就如同一些看似不经意的东西，却在回味之后最执着的留在了你的心底。那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刘帅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等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贴近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3: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4: 北京时间1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梁静茹，可以的话，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今天这个傍晚，依然是刘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可以的话，那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也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因为不仅是一个互动的平台，包括咱们平时线上给大家推荐的单品啊，包括咱们的出游线路，包括我们日常给大家在线上口播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哎，其实呢都是要通过这个平台来报名。比如说这两天就很多人在平台上问这个百日零违法的活动怎么报啊，其实很简单，回复个好车主你就能看到这个活动的路径了啊。每年好像都有这个百日零违法的活动啊，那这个对吧，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我们叫交通参与者，我们的车主们养成一个良好的驾驶习惯。开车在路上，你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安全，其次是效率，最后是舒适，对吧？你都做到了的话，那恭喜你。我觉得如果是这几条你都能做到的话，你的这个驾驶技能啊真的是已经到了一定的境界。你比如说我平时打车啊，这个出租车也好，网约车也好，基本上速度都不慢，哎，但是呢有些司机他开车这个顿挫感比较强啊，这个就是没有，我觉得是没有做到这个舒适这一条啊。你看他也安全，也没有出什么问题啊，效率也高，就是他都开挺快，尽可能尽早的把你送到这个目的地啊。那最后就是这舒适，有的时候啊确实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他达不到啊。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也想邀请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哎，因为大家都是老司机嘛啊，参与咱们这个百日零违法的活动的同时，也可以来平台上也来聊一聊。聊什么呢？就是你觉得啊开车的最高境界是什么，简单的给我们概括一下啊。这个答案呢就发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微信平台就可以啊，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就您在微信上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是关注了，哎，这就是咱们的平台，咱们的微信平台，关注了有对话框，直接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Olay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液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张学友的一首情书。来看看平台上大家的回复啊，今天来问问朋友们，哎，开车的最高境界，在你心目当中啊，这个开车的最高境界是什么？静成说，哎呀，开手动挡车，我起步之后都不用离合器，必须不能顿挫的，这个境界算几重？你要是说这个手动挡的车起步之后就用不着离合器了，那你得计算的多么的精确，那都大神级别的啊。就是说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可以精准的控制你过红绿灯的那个时间啊，即便在现在的导航上的那个提醒提示的情况下，你也非需要非常精准的控制这个速度啊，正好呢，哎，我到这个路口，就是绿灯，而且可以高速的通过啊，你这大神级别的啊。但是有一说一，现在，哎，这个导航，哎，真的是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帮助。这不仅仅是告诉你，路线的问题。你要是我平时在市区开车，这路线其实都清楚，主要就是它能告诉你这个哪条路线，最经济，哎，最快捷。另外就是，哎，这个到了红绿灯，你离着这个下面这个红绿灯还有一定距离的时候，它就提醒你，哎，接下来这个灯是什么个情况，哎，你还有多少秒，能不能过去，都有一个预判，真的是给我们开车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啊。善莹说，开车的最高境界就是不开了，真没毛病啊，最高境界就不开了，出门就专车，对吧？不开车了，这就是最高的境界。凯说，开车的最高境界就是把自己变成车，人车一体，随时切换。拜托，我这个一时半会儿理解不了啊，这怎么做到人车一体？孙宁说的这个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他说市区开车最高境界，变道时机的把握一定要丝滑，不要顿挫，没有等待，而且也没有也听不到别人滴滴你那个声音，这个就叫一步到位啊，让前车后车都被你变得心服口服，他想拦都拦不住啊，这就是高水平，对吧？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在你心目当中开车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我们都讲究一个预判，对吧？开车一定要预判。其实我觉得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对于自己的一个状态呀，包括接下来的一个情况，它也有一个预判。哎，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样的产品？比如说最近这个阶段啊，天气比较热，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让自己干嘛呢？就出门更精致一些。那本周呢，我们是给朋友们带来了迪奥的唇部护理三件套的礼盒。我刚才还看到朋友问这个变色唇膏，没错，我们这里边就有这个变色唇膏啊。这个三件套礼盒里边有正装的变色唇膏001色号啊，大家可以回复个秒杀进来看一看，是不是你平时喜欢的色号？还有就是正装的丰唇蜜，还有丰唇蜜的小样啊。正装的丰唇蜜是001色号，小样呢是038色号，就这三款。哎，我们给大家组了一个，算是一个礼盒吧，一个套盒。官方旗舰店你买这个变色唇膏也好，丰唇蜜也好，都得300-400吧，对吧？咱们现在，两件正装加上一个小样，三个给大家组成的这个套盒，一共是199，包邮到家。而且咱们说也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就是你自己用也可以，七夕节送人也没问题。没毛病啊，这个绝对是拿得出手啊！三支，我们给大家组的这个礼盒，总共只需要199啊，总共是199，不是说单支199，总共加一起199。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之后，有对话框，就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确保四至九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四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日前，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日前公布了7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13300余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气温高，湿度大，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任素汐的《等一等》。我觉得开车的最高境界，其中也应该有一条，就是等一等。在路上，你只要没有特别特别要紧的事儿啊，能等就等一等。有的时候呢，我们开车都会遇到一些抢道的，对吧？甭管是汽车，还是摩托车，哎，是自行车还是电动车，有的它就是抢道。那我们如果没有特别着急的事情，我觉得你自动把它设定为什么呢？就是他们有着急的事儿，他们那个事儿啊比你急，他必须得往前抢。我们这么一想，可能你也就没有什么 太多的就是怨气，对吧？嗯，徐敏说开车的最高境界过减速带不颠啊，就是提前预判了，看到就提前刹车了啊，车拐弯不甩，下坡不觉得梗，是吧？啊，他还有个括号，不乱踩刹车，后面这个就等于是不急停急转，对吧？不急停急转，车拐弯的时候不拐那小弯，拐大弯之后呢，下坡尽量的用车的这个自己的速度去往下，就是你提前把这个速度让它均匀一些啊，别到了根儿上了，砰一脚刹车，其实就是这么个情况啊。奔跑的蜗牛说，我觉得开车的最高境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不争不抢，文明礼让，心宽路畅。我都感觉你这是从哪儿直接复制粘贴的宣传标语。新说开车的最高境界就是人车合一，平安随行。嗯，说得好，你这个更像宣传标语啊。那说到平安，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主办，山东平安产险等公益支持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了啊。这两天确实也有很多朋友在平台上回复这个好车主啊，或者是回复这个零违法。只要你是山东牌照的车主，只要你100天之内安全驾驶零违法，都可以来参加啊。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平安产险山东啊，记住是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平安产险山东，你就直接从微信上搜就可以，平安产险山东，关注之后回复好车主就可以报名。周奖是30名，每人奖励2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月奖15名，每人奖励10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终极大奖3名，每人奖励10000元的加油券；特别大奖1名，奖励价值万元的摩托车1辆。另外呢，每月还抽取1台打印机，还有参与奖啊。凡是报名的车主都可以获得20元的加油券。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平安产险山东，平安产险山东，搜这个公众号添加关注，回复好车主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3: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4: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3: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4: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3: 好，一会儿就到。
5: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6: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17点整。

0: 来自莫文蔚的一首阴天。哎，现在我还真是挺希望天气能阴下来的，是不是啊？就这两天，你看这周热了一周了，周一那天我真的感觉特别热，但是周二周三呢也热，但是由于云层稍微的厚一些，就是云多一些，到了中午下午的时候啊，多云天气啊，能把太阳遮一遮，我的感觉是到了晚上温度会下降一些，但是今天又没有云了，又是大太阳干晒啊，所以说温度比较高。当然了，其实这几天即便是阴天也会感觉比较闷热啊，那还是开车吧，朋友们，还是开车吧。你看善莹说还不如骑摩托车快，摩托车是挺快啊，但是这个天太热了，对吧？车里边起码咱能开着空调啊。那问问朋友们，哎，大家都是老司机，在你心中开车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幻夜说，开车的最高境界是不管有理无理，不出事故为上啊。那还是说嘛，保证安全啊。但是我平时开车呀，也经常路怒啊，这声音也不小，声音也不小，但是到事儿上能让的都让了，那就是你是个比较理智的人嘛，对吧？虽然说也会有一些，让自己头大的啊，上头的一些遇到这种状况，但是基本上还是理智的。孙胜强说，个人开车跟专职司机开车其实是有区别的啊。你看他说，个人开车怎么舒服怎么来。啊，从最基础的尽量保证自己不犯错，到理论上安全最优解，看多远开多快，在车流量没有那么高而且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冲出集团的车流，更大限度保障自己前后很长一段距离没车。你这说的更多的是长途驾驶吧，对吧？高速上这种情况多一些。他说专职司机不一样，弯道刹车加速要慢慢来，因为乘客会出现坐不稳的情况，跟车不能太近，因为会吓到乘客。他们能够忍受挤在车流里的精力持续性消耗，忍受风险的持续性存在，然后用速度与策略拉出来这个巡航的空间啊。总体来讲，他就是说职业司机需要考虑的不是自己多爽，而是让乘客舒服啊。我记得曾经在哪儿啊看到过这个，就是说你就什么是最高境界，作为专业司机的话，就是你要让乘客感觉不到他在坐车啊，就是不被这个车辆去干扰他的正常的一个情绪啊什么的，哎，这是最高的境界，都没觉得说怎么着呢，哎，就到了啊，或者他在打电话呀，或者他在玩手机啊什么的，哎，感觉不到车辆的移动，哎，这是最高的一个境界。大家可以持续的啊，来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你觉得开车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当然，开车的最高境界就是我的感觉就是能多走一走啊，走得更远一些。那很多朋友都喜欢自驾，但是我们说自驾也是有很高的要求的，你首先你得有时间，就说咱们说这个去新疆，那都觉得说哎呦自驾去吧好玩啊，景色什么，但问题是它真的是有比较高的要求，首先它这个需要你的时间啊，就是你那个能去休假的这个时间更长一些，二其实这个费用也不低，朋友们啊。那如果大家想在这个暑期既省时间又省钱啊，又能到新疆走一走，咱们 Radio 旅行家的新疆行程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8月15号咱们还有一个新疆团，也是伊犁的线路，跟4号这个行程是一样的。大家如果是想在8月份啊跟着我们一块去新疆，您就在平台回复旅游，回复新疆来看看行程的安排。这个时间点是比较好的，就是这个时间点什么呢，就大批量的出去玩的朋友这个点基本上都回来了，15号嘛，大家就觉得说离着开学比较近了，都把时间往前赶，这个时间很多人都回来了，但是呢又跟那个月底的这个开学的那个学生流哎，又能够错开，因为我们15号出发的话大概22、23号就回来了啊，基本上大家上学的那一批基本上是22、23号之后一直到9月初，哎，就是大学生啊去上学什么的，能避开这个人流量，所以说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好。包括您家里边如果是有孩子就跟着一块去啊，正好又是在上学的这个年龄的话，你看你这正好回来22、23号离着开学还有一周的时间啊，没写完作业的赶紧的，对吧，补一补，还有就是收一收心，哎，让这个作息什么的都回归正常，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那八月十五号到二十三号这个团呢，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大家如果是想要跟着我们去新疆，就早点报名啊，早点预定一下这个名额，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开车的朋友千万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您到了目的地只需要回复新疆，回复旅游啊，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直接就把那个行程，包括电话号码一块儿给您发到您的微信上，您到时候再打就可以啊。我看着平台上还有朋友问这个云南咱两个团都满团了啊，9号10号两个团都满团了，所以暂时我们八月份就没有办法再开云南的新团了。就是如果是大家想去新疆的话，8月15号这个也得尽快报名啊，因为咱暑期那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这团很快就满了啊，因为都人都还不少。有的都是大家庭集体出去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旅游回复新疆都 OK。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0: 来自郝云，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我又想起来刚才善莹说的吧，就是我们今天在聊这个，就开车的最高境界，最高境界是不用开车。我就在想啊，就是走哪儿都有专车，哎呀，这才是最高境界。但是我相信咱们一时半会儿呢，更多的朋友咱还做不到，哎，都能坐上专车，更多的时候还是要自己开车的啊。大家就可以来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你觉得这个开车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呢？欣然说，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啊，大家一定记住这个前提，这永远都是一个前提，就是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做到什么呢？做到比导航的预判速度更快一点。确实现在导航会告诉你，哎，你现在出发到你的目的地是多少分钟，哎，他的意思要比导航预判的那个时间要更早一点到达目的地。他说你能做到这一点，就进入到了开车的最高境界。咱还是别飙这个速度了啊，你能跟导航差不多晚一点也没事儿啊，该让的就让一让，安全最重要，对吧？月光说，开车的最高境界是让事故没有发生的机会。好，这个说的好啊，看透别人的行驶意图。不是，这个怎么看透啊？我怎么知道？哦，我明白了，我突然间明白了，就是你旁边的车，他的一个就是行动的轨迹也好，他的意图其实你是可以做个预判的。哦，他是想干嘛，他贴我这么近，他是想插到我前头来，对吧？你可以做一个预判，要看透别人的行驶意图，主动避险，把安全握在自己的手里。嗯，明白。但是我觉得这个确实对驾驶者的要求比较高，有的时候真是，有的时候你能明白啊，他一个动作你就知道，哦，他想干嘛，但有的时候真是不明白。我相信未来的发展就是智驾、智能驾驶，让我们每一个车就是车联网嘛，都连一块儿啊，我们可以做到信息互通，就是它主动就发出信号，告诉你哦，它想干嘛。我们一看，哎，看见那车上面都带字儿啊，哎，它想干嘛，它就把这个意图告诉你。将来应该是能做到这一点。还有好多朋友这个回复新疆，回复还有问价格的啊。这个价格呢，我之前了解到的是多少，一个人六七千块钱啊，但这个价格它是有变数的啊。那8月15号这个它的价格跟之前它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另外就是咱也刚才也说了，就是好多朋友他是这个什么，他是这个家庭全家出行，那这个小朋友啊，跟这个大人，跟那个老年人，就是这个年长的这些人，他价格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区别啊，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区别，它牵扯到门票啊什么的。所以说大家就回复这个新疆回复旅游之后，您那个什么，您直接打电话，咱们的旅游客服直接就给你精算出来啊，你这一家人加在一起多少，这不就更精准了吗？啊，那说多少钱就多少钱了，对不对？所以说你问我这个新疆的行程多少钱，我现在也只能说个大概。但是你要是问我赫莲娜绿宝瓶咱平台上卖多少钱，我脱口而出980嘛，对吧？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跟大家说，我们绿宝瓶这块980，三件套980啊，朋友们，不是说单一的精华面霜或者精华水，哎，卖980。那当然那也便宜，因为单瓶的精华水啊，200毫升的，官方旗舰店卖1000多呢。我们要是980，它也多多少少从4位数变成3位数，也给大家便宜了。但是不行，这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我们是三件套加在一起980。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可以看到赫莲娜绿宝瓶的链接啊，您进来看看是不是980。我绝对没记错啊，应该就是980。精华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加上面霜50克，加一起啊，加在一起给大家组了个三件套，给您包邮到家，一共只需要980元。这个绿宝瓶我们在线上说的也挺多了，实际上就是心肌水，日常湿敷什么的都可以啊，补水保湿，修护屏障，急救舒缓，你看正好这个季节用。你别看现在湿度挺大，但是你在户外待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还是感觉干，因为这个就像我说的，今天有大太阳，这太阳一晒，它再怎么着，它也烤得上啊。之后呢，你晒伤了，哎，这个绿宝瓶心肌水就可以做一个急救的舒缓。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面霜 啊，还有这个面霜，还有这个精华啊，给大家组了个三件套啊，三件套，大家先回复秒杀来看一看，您可以去比比价，觉得合适的话，咱就早点下单啊，就是正好这个季节，有活动，你就囤上一套啊，囤到就是赚到，朋友们，而且咱们说有礼盒礼袋的。就这个三件套也不是说哎三件给您弄个塑料袋就发过去了，咱们有礼盒礼袋之后呢，七夕节送人呀，或者您自己用都是没问题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赫莲娜绿宝瓶的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由强台风级加强为超强台风，预计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日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无影响。由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联合推出的微信地震预警服务上线两大新功能，震感汇聚与位置更新。济南地铁联合银联云闪付专属惠民福利重磅上线，银联手机闪付可享5折乘车。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日程发布，8月7日19:30举行开幕式，8月9日举行提名者表彰仪式，8月10日17点举行电影艺术家入场仪式，19:30举行颁奖典礼暨闭幕式。2026海浪电影周，官宣导演、编剧、监制文牧野担任《破浪计划》的终审评委。本届海浪电影周年度主题为《世界在每个清晨重启》，将于9月在阿那亚秦皇岛举办。据猫眼专业版数据，电影《八仙》累计票房超12.34亿，正式进入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前10位。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气温高，湿度大，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凤凰传奇《荷塘月色》。就是你说起凤凰传奇啊，我能想到的第一首歌，就是脑海当中最快反映出来的一首歌，就是《荷塘月色》，当年实在是太火了，就是街头巷尾，包括你有时候在大街上就，就是身边的路人那个手机铃声响起，啪就是《荷塘月色》，很多人的这个铃声好像都是《荷塘月色》啊，包括有些朋友那个彩铃好像也是《荷塘月色》。而这个天气听了《荷塘月色》，我觉得心里边多少能清凉一点啊。来看看平台上大家回复的这个开车的最高境界。云飞说，开车的最高境界基本上不用刹车，油门控速。好家伙，对于速度以及周边环境的那种判断力，这是老司机的底气。但问题是现在路上老司机少了，你看这个飞翔就挺上火，说现在开车的都不会开呀，他都不知道怎么开，在路上根本不懂。所以我们今天聊这个吗？开车的最高境界，你把境界提高了呀，对吧？这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大家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啊，说说在你的心目当中开车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我觉得这个答案你应该也不是唯一的啊，也不是唯一的，应该每个人心中有自己的答案，大家发到这个微信平台啊。当然你回复秒杀，那答案也不是唯一的啊。本周我们的热卖单品一股脑的都给您发过去了，您从里边找一下啊。有一个叫扣一香水套盒，哎，看着不错就赶紧下单吧，朋友们，这确实是合适啊。这个香水套盒里边是给大家组了两款，就是最新的这种网红香型的这个香水，一个叫肉丝带，一个叫小猪包啊。肉丝带、小猪包，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肉丝带呢，它是温柔的玫瑰香，优雅大气。哎，小猪包是清甜花果香，活泼灵动啊。两种风格呢，您下了单之后啊，您这不是收到这个套盒里边是两种香型吗？就可以随心去切换啊。我觉得夏天可能更适合这个小猪包吧，清甜花果香。哎，也比较灵动一些啊。咱们这个套盒里边是每一支是20毫升啊，相对来说呢更便于携带，不是那么特别大瓶的啊，每支是20毫升。之后给大家组了这个套组，专柜上你要是买其中的一款要400多呢，我们现在组到一起，这两款给大家组到一起，一套下来是299。299元，而且也是有这个礼盒礼袋的。我们考虑到有朋友确实有这个送人的这种需求啊，马上七夕节了嘛，对不对啊？我们给大家组了这个299这个套组，而且送礼盒礼袋，您可以先回复个秒杀，先来看一看。当然你自用也是没问题的，自用送人两相宜。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微信上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添加了关注就有对话框，您就在里边回复个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0: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1: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北京时间18点整。

来自沙宝亮1314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距离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越来越近了。昨天中国排球协会也是发布了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室内排球项目的参赛大名单，哎，男排女排都已经是发布了啊。其实你看他这个通告里边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中国男排中国女排集结精锐阵容奔赴日本，为后续一系列国际赛事积蓄实战经验。你听，哎，就是说亚运会主要还是练兵啊，但是呢对于男排和女排这个目标还不一样啊。比如说女排吧，咱们先来看女排19人的大名单，由队长龚翔宇领衔，此外还有刁琳宇、王媛媛、王梦洁，这都是老将啊，老带新。之后呢还有吴梦洁啊，此前受伤缺席世联赛的主攻吴梦洁回归啊，那是值得我们期待的。那对于中国女排来说，亚运会当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朋友们？更重要的是亚运会之前8月21号在天津举办的女排亚锦赛啊，亚锦赛结束之后再去日本参加这个亚运会。那为什么说亚锦赛重要呢？并不是说啊亚锦赛的比赛是多么多么的激烈啊，主要是因为这个亚锦赛的冠军啊，他是直接能够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所以说结果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不管这个过程怎么样，我们必须要拿到这个亚锦赛的冠军，我们在主场拿到这个冠军，我们就直通洛杉矶了啊，这是全队的年度首要任务，直通洛杉矶。男排这边呢张景印、江川、于元泰、张之佳，基本上这是男排目前来说基本上算是最强的一个阵容了啊。上一届杭州亚运会中国男排时隔17年闯入到决赛啊，但是呢决赛不敌伊朗，收获了银牌。那这次再次的参加亚运会，全队的目标就是要冲击最高领奖台，我们看看能不能就是拿到这样的一个金牌啊，拿到这样的一个金牌。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最近这段时间也看了男排的一些比赛，我觉得真的比过去啊，比过去还是有进步的。那我们期待着男排有亚运会上能有好的表现。那今天晚上看什么呢？今天晚上看一下明日之星杯吧，这个邀请赛 U17 这个年龄段的一个邀请赛，已经是来到小组收官战了啊。中国男足 U17 第三场比赛是面对勒沃库森 U17， 比赛时间是晚上7:35，黄金时间，黄金时间呀，啊，这个时间看看比赛。明天就有中超了，明天我们再给大家预告啊。还有一个事儿要给大家预告一下，就是晚上除了可以看比赛，你也可以出去走走，可以去一下这个静心宿集啊。7月21号到8月21号，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室携手静心宿集给大家推出夏日音乐季，现场乐队有演出，也有歌手啊，有乐队演出，也有歌手驻唱，还有开放麦的互动，轮番登场。更重要的是还有惊喜好礼，每一刻都是拆盲盒般的惊喜。来静心宿集，每周解锁不一样的夏天。怎么来参与咱们的活动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听歌，直接回复听歌就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咱们的活动也是要感谢历程惩罚静心宿集的大力支持，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静心宿集，期待你的光临。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Olay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液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萧亚轩，多爱自己一下。这个今天我们问大家开车的最高境界，很多朋友都提到了遵守交通规则，这就是爱自己，同时也是爱他人，对吧？醉红颜就说了，开车的最高境界就是遵守交通规则啊。大胡子也说，安全驾驶，文明礼让。这个交规啊，它也不是随随便便给大家制定出来的，每一条背后都是血与泪的教训和代价。所以说呢，大家开车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还有奔跑说，他说遇到夹塞的踩一脚刹车让一让，遇到突然变道的踩一脚刹车让一让，这不是一回事吗？突然变道不就等于夹塞啊？你说那就是硬夹，就是你跟车前车之间那个缝，他就把头抵在那儿，硬夹塞啊。明白了，遇到不知道什么原因别车踩一脚刹车让一让，我觉得这就是最高境界，就是让一让等一等，对吧？我现在大部分情况都能做到，但是偶尔还是有上头的情况，修炼还不够，还得继续修炼。你要说到修炼，护肤就是皮肤的保养，它也是一场修炼，对吧？那我们给大家送上什么呢？护肤修炼的神器，呵呵 SK2 的明星两件套，神仙水，你听听，神仙水啊，还有大红瓶。我们就把 SK2 的神仙水跟大红瓶给大家组了一个礼盒，这也算是 SK2 的明星产品。神仙水呢，一两千，大红瓶也是一两千吧，反正就是这两件，你要是从专柜里啊就单买的话啊，把他俩加一起，可能就得3000多块钱。但是现在咱们神仙水230毫升加上第九代的大红瓶80克，给大家组了一个礼盒，680，朋友们，680，这两个不是单一件680，是他俩加起来680，相当于专柜的2折啊。而且咱们因为考虑到马上七夕节了嘛，咱们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所以说也是自用送人都是可以的。怎么来下单呢？朋友们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从微信上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啊，一定要添加关注，关注了就有对话框，对话框您就回个秒杀就可以看到 SK2 这个链接。真的就是 SK2 的明星产品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就是这个神仙水跟大红瓶啊。神仙水可以调理水油，改善夏季粗糙暗沉，大红瓶紧致抗老，肤感清爽啊，夏天上脸也不闷黏，不闷不黏，哎，这就是夏天最舒服的一种感觉。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需标注服药期间不得驾驶，酒驾不可取，药驾也得注意。世界卫生组织曾列出七大类服用后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这类药品可能会引起视物模糊、意识紊乱及异常疲倦等症状，一旦驾车上路，很可能因为不能及时做出反应而导致事故的发生。服用任何药品都要谨慎对待，最好不要驾车出门，如果有事必须开车，也最好叫代驾，保证自身及他人的安全。安全行车，平安好车主，八月会员礼包为你加持，八元代驾券，9.9洗车，9.9视频会员月卡，9.9一鞋清洗，以及9.9的5斤大米，还有只要1块钱的宠物零食都可选择。中石油、中石化以及民营油站到站加油券10元起，新能源充电券、生活缴费券5元起，海量福利 N 选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直通领取链接。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此刻今日资讯。
1: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法国气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法国平均气温达到24.9摄氏度，成为190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七月，也是法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野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其职业生涯最大危机，由于计划将私募股权引入世界杯，多个大洲足联相继对其领导能力表示不信任，欧足联可能进一步采取法律行动。平躺仰卧位是脊柱最喜欢的睡姿，这种睡姿也适合于大多数人群。仰卧能让脊柱的椎体等骨性结构和椎间盘、韧带、关节囊等软组织处于一种自然充分放松休息状态，有利于脊柱的健康。同时，相较侧卧位，平躺对脊椎压力更小。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气温高，湿度大，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王菲的一首《小聪明》。开车在路上，小聪明是真不能行啊，不可取，一定要有大智慧、大胸怀，是不是？来看看平台上微光说，开车的最高境界是什么？防御性驾驶，预判各种可能遇到的情况。对，不止一次啊，我们看到平台上，包括我记得奔跑以前也说过这个防御性驾驶啊，防御性驾驶，其实主要就是预判，你要想到就是 N 种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且你要想到，如果真的哎那辆车它过来了或怎么着，哎突然间出来个人你怎么办啊？一个是有自己的一个预判，二就是要留出来足够的一个空间啊。你要是没有空间，你想操作也没有办法操作嘛，是不是？日落星辰说，开车的最高境界啊，12个字，好家伙，12个字，人车合一，预判为王，安全无感。你说这是开车的最高境界也行，你说别的好像也行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啊。预判，很多朋友都是提到了这个预判非常重要，而且一定要把安全放到第一位，这是一切的前提，一切的前提。其实美妆啊，护肤也是这样的，大家用一些大牌的化妆品，它也是能够做到干嘛？安全啊，安全能保证的没有，不会出现什么麻烦。本周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 Olay 的这个美白淡斑小白瓶啊，这个应该也是 Olay 的一个名牌的产品，主力的一个产品。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秒杀，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个秒杀就可以看到这个淡斑小白瓶的链接。日常售价就是它正装40毫升正装在专柜的日常售价是300多，咱们现在268，朋友们啊，你觉得说268这不像是闪亮优选的风格，怎么才便宜了100多块钱？咱们是买一瓶送一瓶，2瓶268，你这么算下来一瓶不就100多块钱了吗？而且咱们福利加码啊，这次就本周还给大家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啊，就是说大家在我们这儿下单这个美白淡斑小白瓶，268，2瓶40毫升到手，再给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组到一起，这就是我们268能够买到的一个美白套餐，或者叫一个美白套组啊。拍一发十二件，2瓶小白瓶，之后加上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这个面膜使用的频率，这怎么也够一个月了吧，对吧？怎么也够一个月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在微信搜索一下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是关注了就有对话框，您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这个 Olay 的美白淡斑小白瓶的链接，打开直接下单就 OK 了。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丰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丰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啦。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7: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8: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9: 北京时间1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欧莱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欧莱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3: 勿念葱林凡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2: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贴近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1: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2: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1: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2: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1: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2: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3: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4: 北京时间20:00。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我想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丰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丰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面对高温天气，应该如何应对呢？我是 AI 主播小新，让我来告诉你。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10点到16点不要在烈日下运动。外出时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如打遮阳伞、穿浅色衣服、带上充。

0: 足的水和防暑药品，适当增加午休，保证睡眠时间，适量饮用淡盐开水、凉茶、绿豆汤等，不可贪食冷饮，宜清淡饮食，不宜吃剩菜剩饭，选择易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要注意勤洗勤换。如果已经出现中暑症状，迅速离开高温环境，平卧解松衣服，保持身体周围通风，用湿毛巾冷敷中暑者头部、腋下以及腹股沟等处，用扇子或风扇吹风，加速散热。如中暑者出现高烧、昏迷、抽搐症状时，应使其侧卧，头向后仰，保持呼吸道通畅，同时立即拨打电话120寻求紧急救助。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清

0: 巧合，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合理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0: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0: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7: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9: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八月十号到八月十五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3: 闺女，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2: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4: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4: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他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为你爱的人
4: 和爱你的人。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

0: 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1: 那这套轻奢大牌 Koi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0: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1: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0: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22:00。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Olay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液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合理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3: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2: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3: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4: 北京时间23:00。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液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

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Olay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呀、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1: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1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3: 越爱听越美好。
2: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

0: 点九，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那跳向这个
0: 空间，还我，
4: 是你们想
0: 过，还我。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2:00。

0: 药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啦，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炎炎夏日，怎样才能更好的防暑降温呢？
2: 你好，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一、合理饮食，每天应保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喝一些温开水、淡盐水或含电解质的饮料，以补充流失的水分和矿物质。同时多吃一些富含水分的水果和蔬菜，如西瓜、黄瓜、梨等，不仅可以解渴，还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二、适当运动，可以选择清晨或傍晚较凉爽的时间段进行户外活动，如散步、慢跑、瑜伽等。需要注意的是，在运动过程中要随时补充水分，避免过度劳累，以免引起中暑。三、居家环境调整，可以定时开窗通风，引入新鲜空气，同时使用空调或风扇调节室温。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在家中摆放一些绿植，增加湿度，净化空气，营造一个更加凉爽舒适的居住环境。四、外出防护，尽量避免在10点到16点之间外出。外出时戴帽子、太阳镜，涂抹防晒霜，穿长袖衣物，减少皮肤暴露在阳光下。我是 AI 主播小杰，祝你清凉一下，健康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三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膘，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7: 北京时间4点整。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
1: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 下一站极度攀比，
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5: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我受不了了。
1: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1: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0: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1: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0: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1: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0: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1: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0: 是最热烈的，
1: 是最热烈的
0: 存在。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岁月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面对高温天气，应该如何应对呢？我是 AI 主播小新，让我来告诉你。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10点到16点不要在烈日下运动。外出时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如打遮阳伞、穿浅色衣服、带上充足的水和防暑药品，适当增加午休，保证睡眠时间。适量饮用淡盐开水、凉茶、绿豆汤等，不可贪食冷饮，宜清淡饮食，不宜吃剩菜剩饭。选择易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要注意勤洗勤换。如果已经出现中暑症状，迅速离开高温环境，平卧解松衣服，保持身体周围通风，用湿毛巾冷敷中暑者头部、腋下以及腹股沟等处，用扇子或风扇吹风，加速散热。如中暑者出现高烧、昏迷、抽搐症状时，应使其侧卧，头向后仰，保持呼吸道通畅，同时立即拨打电话120寻求紧急救助。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不行不行不行。
1: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0: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3: 不熬夜了，睡觉。
1: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4: 北京时间6:00。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3: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2: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才艺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3: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2: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3: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2: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3: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4: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5: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

0: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每一次努力都是幸福的伏笔，今天也要认真的度过哟。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7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的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淄博、潍坊、鲁南河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的天气是晴见多云。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最高气温。

0: 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度，局部可达37度以上。今天呢，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并且呢夜间温度也是挺高的，所以说这个暑热可以说是全天无休。但是好消息是，马上明天起高温就会逐步消减了啊，这个立秋也开启了，降温也即将到位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立秋专属日签。今天这个日签也是相当好看的，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今天我们的云家说，早上好，明天高温降了4度，又是休息日，星期天要去济南看正在集训的孩子，非常的开心，帮你看了一下这个天气，确实济南明后两天34度左右，然后到了下周基本上来说最高温在30度上下吧，因为下周呢就要来雨了。还有我们的醉酒当哥说了，这个早上好栗子，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准备好了吗？没有想到这个梗啊，这个梗真的是连年的秋天，好几年的秋天大家都会用这个梗来代表一种进入到秋天的仪式感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今天高低买一杯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立秋专属日签了，祝大家立秋快乐。先来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鸡蛋为什么被称为全营养食物呢？
0: 每个鸡蛋有6到7克蛋白质，含人体需要的全部必需氨基酸，并且与人类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相近，吸收率高达99.5%，堪称是完美蛋白质模式。鸡蛋含有多种维生素，并且我们的维生素 A、B2 普遍摄入不足，吃一个鸡蛋就可以补充每日所需的至少10%。鸡蛋还是少数天然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含量可以达80个国际单位。不过鸡蛋被人体吸收的营养多少与烹饪方式有关，吸收率由高到低分别是带壳水煮蛋、荷包蛋、蒸蛋、煎蛋、炒蛋，最后是生鸡蛋。建议尽量缩短烹制时间，煮蛋时在煮沸状态下保持3到5分钟就可以了。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动力火车的彩虹，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木有木有玩说，31度的清晨可真暖和呀，再坚持一下，明天就降温了。还有我们的张宁，早上好。安妮呢是发来了他们秋天小区的银杏树，我这一瞅，这不跟我这个日签长得很像吗？啊，连线啊，大家可以回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获得我们立秋的一个专属的早安日签。还有德汉，早上好，阳光下的冷，好久不见了。还有我们的琪琪，早上好，微笑向暖。我们的 V 说每天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早上好。还有雪糕以及李晶、阿文、睡姿决定发型、之语、醉红颜说好久没来打卡了，但是呢一直在听，感谢感谢。还有我们的雪莲、幻语、红壮、命中注定、立波、Sunflower、木易西、罗先生，感谢大家支持啊！还有我们的清风、暖阳以及我们的阿信，今天已经是到立秋节气了。其实过了立秋之后，其实我们这个四季就过半了啊，四季过半了。但是呢，现在还没有秋天的感觉，毕竟还是在三伏的中伏当中，中伏当中。那么我们的平安的好车主，车主生活节第三阶段为大家送上一丝清凉，奖励也是持续加码，参与寻宝集资游戏免费抽小米投影仪，而且即日起到8月15号依然有100元的加油充电券天天抢，全场保险6折起，出行健康居家宠物4大服务会场都有优惠，还有宠物拉杆箱、3只松鼠大礼包以及生活缴费券等加宠好礼等你来领取。哎，这个生活缴费券非常管用啊，最近开空调开的这个比较多的朋友啊，这电费该交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好车主，马上来参加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二十四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1: 立秋，立是开始之意，秋意为禾谷成熟，整个自然界的变化是循序渐进的过程。立秋是阳气渐收，阴气渐长，万物开始从繁茂成长趋向成熟的过程。立秋节气预示着炎热的夏季即将过去，秋天就要来临。
2: 其实我越开始想挑战自己，
3: 虽然立秋了，可是秋老虎真厉害，还是炎炎夏日啊。听大人们说，要等到平均温度连续5天在22度以下，才算是真。

其实对于立秋，大家的第一个反应经常会是哦，立秋了，海离凉快还早呢。今年的立秋点呢是在晚上的7:42。老话说，这个中午12点之后的立秋叫做闭眼秋，闭眼秋热不休，而且呢，这个立秋还在中伏里面，又是秋包袱热得哭。你听听这些谚语啊。不过呢，立秋也并非全然跟秋天没有关系，起码这个空气湿度要开始下降了。秋天还远，现在还是要关注一下夏天的补水防暑，还有就是润燥，山药、银耳、萝卜、梨这些都可以多吃一些。另外呢，就是喝水。北方地区有民俗，就是立秋日呢，小孩子这一天都不许喝凉水，这样的话呢，到冬天不容易咳嗽。这其实就代表了说，这个秋天到了，就别再吃一些寒湿的东西，免得伤了脾胃。如果夏天湿度不大的时候，那么咱们天热的话呢，建议喝温水，有助于身体散热。但是像现在湿度比较大，就可以直接喝凉白开，不要等了渴了咱们才想起喝水，最好是每半小时左右喝一次，喝一点就可以。睡觉时呢，血流速度减慢，可以在睡前半小时喝上300毫升一小杯的水就可以了，防止血液的粘稠度增高。

立秋过后，四季过半，每个季节的变化呢，其实都是一次告别，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成长。今夜之秋，夏去秋凉，期待金黄色的收获季节。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近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与合作者依托最新建成的大科学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成功产生并鉴别了稀有原子核哈-153。国家广电总局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根据媒体梳理，从今年年初至今，至少已有6个全国性行业协会、6个地方性行业协会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或废止带有大师字样的称号。日前，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当地民政等部门推出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可查询逝者银行资产、保险等相关信息。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近日首次发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猞猁的野外活动影像。近日，山东高速女篮官宣王丽丽、李文霞

正式加盟球队。两人曾携手代表山东出战全运会，斩获三人篮球项目金牌。目前山东高速女篮在全国女子篮球锦标赛第一阶段小组赛中七战全胜，以小组头名的成绩晋级八强。关注全省天气，临沂、日照、淄博、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气温高，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Olay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液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本周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的活动力度是很大的，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现在2瓶4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268元，正装日常售价呢是379元一瓶，现在我们给到大家2瓶只要268元。5%黄金浓度的烟酰胺呢能够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而且官方数据显示说连用3周皮肤肉眼可见的就会亮白，不只是美白，小白瓶主打的是美白提亮以及淡斑淡痘印还有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而且不挑肤质，男女都是可以用的，正常售价379，现在大家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这样秒杀价只要268元，并且呢是268到手2瓶正装，今天福利再加码，还送大家10片欧诗漫的水光面膜，所以呢就是拍一到手是12件，268元到手2瓶 Olay 的淡斑小白瓶再加10片欧诗漫的水光面膜，美白淡斑加补水，现货库存有限，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马上来享优惠啦。

0: 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来自万方碧海晴天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 Radio 旅行家。我们八月份的云南二团已经招满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接下来我们招募的是八月十五号的新疆。现在呢，我们的主持人刘好呢正带着听众在新疆呢。昨天呢看到他发的在赛里木湖的照片，配图就仨字儿，没白活啊。但凡到了赛里木湖一定得配上撒贝宁老师的这句话啊，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白活了。不只有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奈拉提草原，还有库尔德宁、六星街、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都是只有到了新疆才能看到的风景和感受到的人文。 Radio 旅行家八月份的新疆正在招募，时间是8月15号到8月22号，济南直飞石河子，八日畅玩伊犁北疆精华。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来看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座位非常的宽敞，路上的时间呢更加的舒适。美食上也是升级了五大特色餐，海陆空特色餐、哈萨克特色餐，还有新疆大盘鸡、特色拉条子以及新疆抓饭。6晚甄选四钻品质住宿，再加1晚那拉提的特色民宿，所以吃住都是顶配的。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的暑期限时特惠，用一次短途旅行的预算拿下北疆的全景大满贯。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国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3: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2: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3: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2: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3: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4: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5: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6: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7: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6: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5: 更为明天，
8: 更为明天，
6: 更为明天，
7: 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8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